0: 中朝两国是唇齿之邦，唇亡齿寒。如果朝鲜被美帝压倒，我们的东北就无法安宁，我们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
1: 回到莫斯科。
0: 好的，主席，我会和斯大林同志商讨向我们提供军事援助和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等相关事宜。
2: 至于西藏问题，不容易啊。主席已签署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老总挂帅。电话报名，前35000签约业主，
3: 可凭
4: 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砂智能马桶，免费送。今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
3: 送给你，
2: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

0: 这些一线品牌，现在还要让我出300万、90万，哪里那么多钱嘛？
1: 但是厂长，这个锅炉它关系着安全问题。
2: 张某管复工啥子事啊？江组长，我们现在要动起来呀！啊，那个样子才有资金往来嘛！啊，
3: 你也说了。 现在政府商会都盯着我们棉纺厂啊！
0: 我们要保证。

0: 嚼死，你们就不要去了，到大门口等我。是。同学们，唐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熟读唐诗啊，就可以让我们能够对语言和文字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应用。来，跟我一起读。
1: 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0: 书记，哦，左林同志，哎呀，邓书记到我们人民小学来调研，我这个校长居然都不知道啊。<笑>
2: 我是随便来走一走，没想到就走到你的教室了。
0: 那你说说吧，有什么指示？
2: 指示没有，感受有。我转了一圈啊，发现呐，有的班级啊，娃娃太少了。哎呀，
0: 我们学校师资不够的问题啊，一直都没有解决。
2: 你看我现在教语文和数学，前阵子呢音乐老师不够，我还多教一门音乐课，还有体育课，有时候好几个班的学生在一起上体育。解决师资啊，也是个问题哦，还是要想想办法，没有师资力量，就不能招更多的娃娃。你这个校长，胆子不轻哦。
1: 是啊，
2: 教育是民族的根本。 娃娃才是未来哟！
3: 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0: 盒子在本地来进行跑模型，这样保护了我们企业的这个核心数据不外传。另外呢，对企业来说，现在 token 费用也是很高的一个支出，那么它如果是变成本地的这么一个算力的盒子 agent 的话，那它就不存在这个地的闭环。我觉得这次大会呢提出 AR 和算力的这种主线，又加上咱们浙江有非常优秀的这个比较密集的这种智能制造的这种产业集群这些优秀企业都到了现场，我觉得对我们双方的交通这个沟通效率是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我们需要跟整个产业链去这个通力合作，充分利用产业链的资源。我们肯定是希望能跟更多的伙伴，不光是这个产业界的伙伴，也包括学术界跟那个科研院所的这个合作，我们都是非常开放的这样的合作态度。
2: 会议现场解读了浙江省智能物联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预计到2030年，浙江智能物联产业集群归上企业营收将达到2.5万亿元，培育营收超1000亿元企业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00家，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能终端产品，基本建成世界级智能物联产业集群。
3: 从这个产业基础来看呢，浙江的制造业底盘呢扎实，民营经济活跃，企业数字化改造的需求呢也比较旺盛，这个应用场景呢很丰富，这个为智能物联技术的落地呢是提供了很好的土壤。那么对于建设这种世界级的集群面向未来的发展，我觉得也有几点建议吧。持续夯实我们的产业底座，聚焦物联网的芯片、传感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去组织协同攻关，推动国产芯片模型规模化适配验证，把技术突破呢转化为我们产业的能力，是优化区域的协同分工，强化创新策源的功能，挖掘细分赛道增长的潜力。
2: 本台记者报道。
4: 8月18朝，纵观天下无。今天是农历8月18，钱塘江迎来年度大潮，全国各地游客齐聚钱塘江边，沉浸式感受天下第一潮的磅礴震撼。下午1点多，距离潮水抵达还有一段时间，美女坝观潮点已是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和游客提前来到江堤，抢占最佳观赏位置，大家架起手机相机驻足远眺，静静等候大潮到来。下午2点左右，远处江面传来隆隆声，一道白线由远及近，裹挟着黄褐色江水快速奔涌而来，潮势步步逼近，气势十足。潮头抵达美女坝丁坝时，猛烈撞击坝体，瞬间激起层层水花，撞击后浪头折返，顺势形成回头潮，翻涌拍打坝体，浪花激荡飞溅，尽显钱塘潮水的狂野力量。壮阔的潮景震撼人心，现场快门声、惊叹声此起彼伏。潮头过后，江面仍有余波涌动，观潮氛围依旧热烈。
5: 8月18朝，壮观天下无。
6: 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就是特别澎湃啊，特别壮观。
5: 是第一次现场感受？
6: 对，第一次。
5: 就像那个课本上的那个课文一样啊，轰隆隆的就来了。震撼吗？
6: 震撼，还是非常震撼的啊！来到现场看到，还是非常震撼的。
4: 据了解，今天潮水抵达美女坝时，涌高0.9米，观赏指数为3星，整体观赏体验良好。未来几日仍是观潮好时段。在此提醒市民游客，大潮冲击力强，风险性高，观潮务必在安全区域，切勿翻越护栏，靠近江岸。本台记者报道。
2: 随着中秋假期落幕，杭州中小学秋假时段正式开启，亲子出行需求持续释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国内亲子游、家庭游出行高峰，随着出行客流持续攀升，机场航班旅客含娃量显著上涨。航空公司机场推出一系列童趣化、精细化哄娃服务，破解带娃出行难题，让亲子旅途更舒适、更省心。今天上午9点多，杭州机场航站楼内人来人往，随处可见带着孩子的家庭旅客，拖家带口的出行队伍成为机场客流的主力军。
7: 我们去那个香港的那个迪士尼乐园，然后去那边的沙滩酒店去玩了以后，再回到那个尖沙咀啊，包括国庆节不是有一个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活动嘛，想带他们去实地感受一下。
8: 我最期待的是想去沙滩，或者是去那种游乐园。
2: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金秋长假亲子出行主要集中在国内，儿童旅客占比可达3%至4%。相较于普通旅客，带娃出行家庭

0: 往往面临后肌枯燥、孩童哭闹、特殊需
1: 十几万。
2: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1半，20多万。
4: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5: 家具了，价低接不起。
6: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7: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
8: 换2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了。要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你的裤子里面缝个袋，然后帮你缝紧的。

0: 看病。
1: 这么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再给你一个吧。
0: 张叶，
1: 来，张
0: 叶。
2: 阿哥，有没有见过这个？
3: 啊？
2: 黑木耳，卡拉，卡拉。哦，
3: 卡拉。
2: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3: 什么是蘑菇？
2: 什么是蘑菇？

0: 来东西吗？拿了蘑菇，等一下子。Black meat。哪里嘛？不要。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那边嘛，罗德市。哪边？那边。
1: 一公斤梗，
2: 早三了吗？奶奶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1: 你快剥离，过两天它就忘了。
2: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2: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
1: 你去噻，陪他捡绿宝石去。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0: 优秀。
1: 走吧，要去捡一个。嗯，
0: 去捡个绿宝石。
2: 哎，米歇尔。啊，
0: 华哥大哥。
2: 哎。
0: 阿嘎。
2: 米歇尔。啊。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0: 帮忙去了。
3: 你妈呢？
0: 在那边，帐篷后面。
3: 哎，詹姆斯。
0: Jackson。
4: 说个事儿吗？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5: 这是谁干的嘛？
4: 张凤霞。嗯。你呢？
6: 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
4: 也算是我的朋友嘛。嗯，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5: 高小亮不可能是他，不可能是高小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的嘛。木耳嘛，今天割了，明天还长的噻，是不是？
4: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吃割木耳吗？
5: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这是不可能是他嘛，他是一个城里人，他是一个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的，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4: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张春轩，再见。
1: 走了，宋主任。啊。
2: 这破用经理带在身上没有啊？
1: 没有。
3: 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
1: 除了放的葡萄哈密的瓜，爬爬后的蚊子一把抓。
3: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他们找你来干嘛？
1: 啊，说先生的事情。
3: 我跟你说，你这个装的不要那么装啊！你这一路颠颠颠过去，全部税卖不得钱呢、啊。
1: 我没有泡沫塑料吗？
3: 你没有泡沫塑料，这里不是有干草吗？我特意给你搞了这个干草在这里啊，你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吗？啊？你不要，铺的比我都糙，你说你。

0: 走了，搞好了，别弄了。
1: 去哪里？
0: 去河边喝酒。
1: 没烧完这个。
0: 我喝你冰的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带重新晒。
0: 走了，河边有彩虹啦。
1: 不累了，我真的是。
0: 要不先搞完再去了吧？不要，
1: 啊，
0: 不要。

0: 味儿卖咋样啊？
1: 还可以啊。
0: 怎么卖啊？
1: 一百。哦。多了好几天没感兴趣，我给你便宜，八十吧。
0: 八十。嗯。项目厂割的吧？嗯。哪个项目厂啊？
2: 拉人那边。
1: 他在泰山。哦。
0: 高海拔。
1: 嗯。所以脆啊，我很好吃，口感很好。哎。
0: 虫草。那人有
1: 没见过？
3: 哎，装修减十万，
4: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5: 十月一号到十月十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八万元，全房二十一减实木家具，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
6: 火箭跑的司令员喽。
7: 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没得大炮这些重型武器，吃了好多苦头。解放战争的时候呢，有好些攻坚战，像攻临汾啦、攻太原了，没有大炮，结果相持不下。到了淮海战役的后期嘛。我们也是靠了三叶的大炮才解决了问题哦。所以说，战争之神，名不虚传。你马上要跑到北京去搞炮兵了，胆子很重哦。
8: 哎，二位首长就别笑话我了。
9: 我一直在二位首长手下工作，
8: 我真是从来没有统帅单一兵种的经验呢。说实话，这有点赶鸭子上架了。
6: 就像当初，当你从兵团司令员转入到地方，担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一样，革命工作不会亏学。
8: 是啊，我服从组织安排，但只是去炮兵啊，我是真没想到。我现在心里就俩字儿：忐忑。
6: 打仗的时候，你不是经常跟炮兵打交道吗？对炮兵，你还是了解的。不然，你这个小钢炮，这个外号哪里来的哦？还是那句话，不懂可以问，不会就学。
7: 把你单独留下，其实就是我政委两个人，准备给你建个型。

0: 好啊，士气高固然是好事情，但是建筑推压、土改的工作不能受影响。西南的淮海战役正是关键的时候，大西南几千万双眼睛看着我们，看我们共产党到底能不能把这个地区领导好、建设好。
1: 是啊，一开始还想在部队当中调转一些土改的干部，现在一看，重新想办法不？
2: 何老总，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充分的依靠群众，保障乡村地方安全的任务啊，不妨分成两块，一块交给地方部队，另外一块交给剿匪工作当中武装起来的民兵。现在正好是农闲时期，您看需要多少民兵武装？
1: 20万，我觉得足够了。剿匪江换监运动当中成长起来的民兵队，现在也具备了一定的战斗力，再加上为数。

0: 我们其实不是木工，是征兵去东北打仗，所以不愿意来。
1: 是吗？
2: 嗯，
1: 对这个招工认识不足啊。
3: 吴主任，上次我们过来救灾的时候。

0: 现在是农闲呀，
1: 大伙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到了工地上以后包吃包住不说，还能按劳动量换粮食呢。
2: 老我回头把村里老李都招来，也免得平娃子到处耍。
0: 哎，回去跟大伙好好说说啊。
3: 好事儿。
4: 吴主任，嗯，这个呢是我在贵州山区送盐的时候认识的几个苗族兄弟。嗯，
0: 坐。
4: 他们看到附近的汉族土改，贫困农民都分得了土地，他们也想参加，可惜
5: 苗族同胞对土改的需求也是在情理之中啊。不过啊，苗族一般和其他，
6: 那我觉得呢，成都跟云南要先办起来。这次的调研重点就是为了筹办做准备。
5: 那我这个老黄忠可就要主动起引了。
7: 晓得。
8: 小明同志，我那边还有个会，你们慢慢聊。哎，晚上不要走啊，一起吃饭。
5: 好。哎，
8: 小明同志请客。
9: 首长。哎，报告首长，武思文同志来了。
8: 二位首长好。
10: 思文同志来得正好，快坐。
11: 是。
5: 小吴，好久不见啊。
11: 是啊，好久不见啊，王老。
10: 思文呐，刚才我们正在谈建民族学院的事情，王老说要亲自去几个民族地区走访调研，这项工作你们正言是要全力配合。
12: 哎呦，太巧了，邓书记，我这趟来找您就是想要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13: 最近贵州民族地区的群众给我们来信了，热切期盼进行土地改革，所以我们正研室就草拟了一份调查的计划，请您来过过目。
10: 很好啊，不谋而合。
5: 办学和土改两个调研合二为一，我们就先去云南贵州走一圈。
13: 王老，

这件事有您出马，那我们可是事半功倍哎！我有个建议，这次调研，我们先去云南，有宋仁秋、周保中同志他们在，筹办民族学院的事情，他们一定会给我们大力支持。先到了昆明，然后西南局的邓书记亲自派飞机把我们接到了重庆，然后又坐飞机到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把我们寨子里的披风。

0: 装修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十月一号到十月十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1: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运营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3: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十一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1: 半价装修十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3: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而且我们隐蔽工程用到的材料都是像我们的德国宝格磊的阻燃电线，以及保利的4.2B 厚的水管，像我们全球十大防水品牌法国圣格班防水，瓷砖的话也是用到像马可波罗、诺贝尔、大将军这些一线品牌，地板我们用到大自然、德尔、千年周、兔宝宝等等这些品牌。
1: 您看啊，这装修的价格都半价了，材料又都是好品牌、大品牌。那如果说您现在心动的话呢，就可以拨打5656566来了解了解。
4: 找一家和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家新价格是13.7万。
6: 床、桌子、沙发、电视机、冰箱、油烟机、热水器，反正拎包走的嘞。
7: 洗衣机、冰箱、彩电、油烟机、灶台，还有热水器，我自己一点都没买，省心、省力、
4: 省力、
7: 又省钱。
2: 十月一号到十月十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0: 1万元的1.5米大板子，
8: 大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盏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2: 好礼送金鹏，
8: 认准赞文堂。赞文堂
9: 它的存款比较好，对吧？跟我那大人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存款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

0: 这个八宝礼盒装的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可能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这个家就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装修减10万，
2: 装修减10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4: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是一大放价，大牌装修立减10万。
5: 1万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6: 智能马桶免费送，
7: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8: 正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减10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9: 5656，5556。
10: 话少签，装好价就在这一次。
11: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核心11大放价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12: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11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1: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具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12: 这个是太。
11: 太棒了！但是这个有保障吗？当然了，我们这个的话，承诺是白纸黑字写到我们的合同里面去的。现在扫码报名，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装修半价。而且我们隐蔽工程用到的材料都是像我们的德国宝格雷的阻燃电线，以及保利的 4.2 壁厚的水管，像我们全球10大防水品牌，法国圣格班防水，瓷砖的话也是用到像马可波罗、诺贝尔、大将军这些一线品牌，地板我们。

0: 装修的价格都半价了，材料又都是好品牌、大品牌。那如果说您现在心动的话，那就可以拨打五六五六五六六来了解了解。
1: 装修减10万，
2: 装修减10万，
1: 装修立省十几万。
3: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是一大放价，大牌装修立减10万。
4: 1万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5: 智能马桶免费送，
6: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7: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签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减10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5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8: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9: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
0: 他不让我走，这不公平。你说这个情况啊，确实听说了。民族学院筹备处呢，当时确实提出来过，抽调一部分女同志留下来，但这是为你们好啊。山区的条件特别艰苦，而且还有一些意料不到的危险。你这样，你先留下来啊，等那边情况稳定之后。
1: 那我岂不是成了坐享其成了？邓书记早就说过，服务团的人要做好吃苦的打算，所以我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严苛的苛。宋团长。
2: 如果我是个怕困难的人，我就不会申请云南少数民族义务队了。来，坐下，坐下说，坐下。是党员吗？
0: 是。
2: 既然咱们是党员，那咱们就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啊！我支持你，但是我要给你一个任务：到了山区，你不仅要帮少数民族同胞看病，还要在生产生活方面多帮助他们。能做到吗？
0: 保证完成任务。
2: 还有啊，最最重要的是，到了当地啊，一定要。

0: 你们俩竟把灵魂出卖给这个地球上的小家伙，帮他来攻击我！爆裂重卡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你说什么？马奇纳星球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以后不管是你还是我们，都要生活在地球。是单纯的自然灾害吗？
1: 那是什么东西？

0: 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十月一号到十月十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1半，20多万。
4: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0: 家居咯，家底接不起。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凭借多年经验练就纯熟手艺，有人靠奇思妙想探索独特技法，有人凭老味道怀念过去，有人靠新风味彰显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炉炭火，一道烧烤，藏着不同人的

0: 的工序，融入繁花碧水。但是这次来大理，我们不谈风花雪月，光凭一双筷子的孤勇，探秘美食江湖。有人说，高端的食材，
1: 猪皮里面，
0: 稻草是老黄处理猪肉的法宝。烹制一头生猪需要消耗50-60斤稻草，搅动，顺时针逆时针全看心情，只要步伐不乱，豆黄色等烟雨，20年如一日的搅打，才有了如今柔韧有余的手感。当锅里的豌豆粉扑哧扑哧冒泡时，就说明

0: 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和佐料都没有这么好吃，
1: 味道像豆腐脑吧，硬了的豆腐脑，
2: 特别好，这个味道可能比古城那边他们卖的豌豆粉都要好吃很多。
3: 这家从爷爷辈走街串巷60余年攒下的烟火小店，早已成为了这里的一部分。老杜与家人们，
4: 这个地方在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儿。以前的腰果
5: 点，你怎么煮也煮不破，也碎不了。就是它这个肉的紧实，所有都是这样，馄饨才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它的口感。它不像其他的馄饨，吃着软绵绵的，放到嘴里边，好像没等嚼的就已经碎了，就是 Q 弹，吃的有劲儿。
3: 海边的自然滋味当然少不了贝类，鲜美厚实的贝肉无需进一步处理，要的就是大果粒的痛快。
6: 这一个扇贝丁就包一个馄饨。
3: 咸蛋黄是年轻人最中意的口味。
6: 我们根据这个肉馅多长，手抓多少盐都有数。味精，
7: 病人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
8: 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
9: 我只希望能那个肉好多东西，肉上的再是有点一种卖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この人はひょっとしたら気がおかしくな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けども、今回見てこのスケールに感動しています。

0: 刘
1: 四乡亲，
2: 杨。
3: 哎呦，哪个晓得呀？我每天做两个小人上我房，还要麻茶做饭。今天是两个小人上我房，哎呦，辰光根本就不够用啊！
4: 啊，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5: 妈，侬辛苦了。
6: 啊，我们田路工期老紧，难得回来看看，多辛苦。
7: 哥，嫂子，
8: 秦姨。
4: 小钱，你这怎么有时间过来？
7: 我听朋友说你们从干线上回来，
9: 所以我特地来看看。
6: 我们也是刚回来，过两天还要去资阳。
4: 赶紧坐，赶紧坐，坐坐。哎呦，
6: 也是刚回来，
4: 坐下，坐下
6: 吃饭。
4: 来，
6: 好的。
4: 啊，我来。
3: 谢梅，
4: 来吃饭了，
3: 过来给了啊，谢梅。
7: 磊磊、瑶瑶，
3: 快
7: 叫叔叔，
4: 叫叔叔，来吃饭。

0: 账单的时间是去年工厂还没有复工的时候，这没有复工怎么来的账单流水呢？
1: 怎么可能呢？这上面都有公章啊。也有可能
2: 蒋组长有什么事情找人招呼一声就好了吗？
1: 这500万就是你动的手脚吧？
3: 棉纺厂有500万是总公司赚来的，
1: 当时棉花厂并没有复工，这笔钱后来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这种事情语言上下也只有你有这个本事。唐彩拿了100万贿赂了干，剩下的400万去了哪儿？我想文先生再清楚不过了。哎呀，
2: 蒋组长，我文某这点伎俩，在
4: 川南和川西等地展开全面的打击行动。据侦查科反馈的消息，杜陆环部已经潜逃至永川附近，而我们
5: 前辈，
6: 三号口，
5: 是。
7: 杜司令、何司令，
8: 永川铁路的事情我正在安排，不过上峰派给我们一个新任务。这次任务我有点私心。
9: 大队长听不懂噻，直说喽。
8: 听说共产党挖铁路挖出了古董，
7: 上峰让我们抢回来。二位兄弟说我们是真抢回来还是假抢回来？

0: 再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和研究。
1: 是，邓书记放心，我现在就去吧。
0: 斯文同志，身体不舒服？
2: 没有，毛病，没事。
0: 革命的身体要保重哦。
1: 您放心，邓书记、季春主任，我就先过去了。啊，没事。
3: 多注意啊！
1: 哎，
4: 最近工作太多了。

0: 今天的新华日报您看了没有？
1: 什么事情？
0: 是重庆大学的傅仲元老师，他写了一封批评信，批评我们的文教宣传部门随意抽调师生去参加扫盲宣传工作，耽误了学生学习，
2: 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3: 上课期间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教书，这样的教育怎么搞得好？
2: 这就是什么呢？上面下一个指令，下面的人为了完成任务随意抽调学生，扭曲了我们的政策。
1: 这是典型题，
3: 官僚主义。
1: 组织相关单位我要听取一次报告。
2: 好。还有啊，新华日报呢要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叫乱抽乱调的现象必须坚决克服。他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所以报社比较谨慎，希望我们能够审读一下。
1: 好，我看一看。
2: 好，那我就先过去了。
1: 嗯。
2: 赵林同志。

0: 昨天有个事情我要问问你。新华日报刊登了一个教师写的一封批评信，你晓不晓得啊？
1: 我们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抽调教师们参加宣传活动，占用了太多的备课和休息时间。本来我们学校师资就不够，更不能影响教学，我个人不太同意这样的做法。
2: 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

0: 来打卡一下。
1: 改造的过程充满波折，大大小小的难题接踵而至，但甜蜜没有放弃，用心修缮老屋。
2: 两种可爱的像一样像荷花一样的这个果实呢，是木荷树的果实。为什么叫它木荷呢？因为
3: 一定会来传的，你们两个一定要好好学习，听爸爸妈妈的话。
4: 还是抽空回家看看，毕竟老人和孩子离不开你们，啊。嗯。
5: 郑光，
6: 你怎么了？
5: 有个事儿，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啊。
6: 什么事儿啊？
5: 内江贸易公司的。

0: 那好，再多印一些。
1: 好的，好。我看看。好，这字写的不错。
2: 就是菩萨兵的意思。
1: 不过啊，还是存在着不小的隐患。这帝国主义支持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他们来制造事端。
2: 企图呢，把我们解放军给赶走，让西藏独立。面对这种情况，霍老总，你打算怎么应对啊？嗨，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既然能够和平地解放西藏，就能够在西藏的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反正总之一句话，不能让那些分裂分子如了愿。不过话说回来啊，这西藏啊，地域广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三季度全体会议暨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
3: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
2: 湘湖实验室青年科创力量蓄势迸发，四名博士后获省级资助。
3: 一场演出带动一片商圈，演唱会催生粉丝消费热潮。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晚上，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三季度全体会议暨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市长杜旭亮讲话，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在主会场或萧山分会场参加会议。
3: 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部署，抓紧抓实道路交通建设施工、工业企业、交通运输、商贸旅游、消防、城市运行、危化品矿山、农机渔业、医疗卫生等领域安全生产，对问题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按时完成整改。要深入细致地做好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平安、护稳定、促发展，让市民群众过一个安全、祥和、欢乐的节日。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

0: 旭东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萧山对外开放优势，用好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主动融入上合组织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要持续放大第五届世贸会、2026云栖两会双会叠加的溢出效应，牢牢把握世界数据组织数据开源社区委员会正式落户萧山的重大机遇，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大力招引优质企业与重大项目，以高水平开放赋能萧山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的

0: 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赞文堂。赞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
1: 胡说，大雪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
2: 那我这么怕他不回来，
3: 等回家。
4: 哎，
3: 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4: 是吗？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0: 我找了你三个多月，李文秀，来来来来来来，
1: 对不起。别人，生活在前方牵拽，命运的暗流在庞杂浩荡的人间穿梭进退，见缝插针，摸索前行。我仍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干必须的活，赚必须的钱，但我知道这平静和这繁忙中深深压抑着什么。
2: 啊，
1: 谢谢。

有再回彩虹布拉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四处游走，一边打工，一边把那段时间的见闻整理成文字准备出版。直到几年后，我见过了想见的世界，也攒了一点钱，我才又一次想起我的母亲。她一直在牧区经营自己的那点小生意，世界斗转星移，只有她一直不曾改变。

0: 老板，鲑鱼肉拌面有没有？
1: 买啥？
0: 鲑鱼肉拌面有没有？
1: 鲑鱼肉拌面没有，我这个是小卖部。
0: 哪里有鲑鱼肉拌面吗？
1: 前面那边有个饭馆。